0: ഹെങ്കിലും ഉള്ള ഇസയുടൻ ഓയ്വെടുക്ക് SPS ചിൽ SPS ഓഡിയോവിൽ SPS ചില്ലൈ കേളുങ്കൾ.
1: SPS വാനുലി സൈദികൾ നാട്ടു നടപ്പുകൾ എളിച്ചിയൂട്ടും കഥകൾ അനൈത്തും ഉങ്ങൾ മൊഴിയിൽ പേസി പരിമാറുവോം.
2: நேர்களே, நிகழ்ச்சியில் அடுத்ததாக ஒரு திரை இசைப்பாடல். பாடு நிலாவே திரைப்படத்திற்காக இசைஞானி இளையராஜாவின் இசையமைப்பில் பாடலை பாடுகிறார் SP பாலசுப்ரமணியம்.